0: 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好，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了不起的上班路第二期的直播。接下来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9。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再来关注一条寻物启事啊，李先生在8月9号下午的5:30左右，乘坐32路公交车，在老火车站下车。下车时呢，把一个盒子落在了车上，请捡到的朋友与28109142810914，或者与李先生18514350336、18514350336取得联系。

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消息哈。近日啊，近视600度是眼球风险临界值，相关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少网友好奇说，近视超过600度到底有什么风险呢？事实上，和中低度近视的人相比，近视超过600度的人不仅各种疾病的风险提高了，严重的甚至会失明，而且近视手术无法改变已经损伤的眼球结构。那么，到底为什么近视600度是眼球风险临界值？超过600度对我们的眼球又会造成哪些影响？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眼科学会以及我国近视防治指南均采用了600度作为高度近视的诊断标准。当我们的眼睛向远处眺望且处于调节放松状态时，根据等效球径度划分，可以分为低度近视是50度到300度，中度近视是300度到600度，高度近视就是大于等于600度了。为什么是600度？但是只要是近视了，各类眼底疾病的风险都会上升，无论度数的高低。如果长到600度就更危险了啊！除了损害降到最低，要做到哪些呢？第一，在日常生活中防止或减少眼部碰撞，减少重体力劳动或者是剧烈劳动。第二呢，定期进行常规视力检查和眼底检查啊。高度近视从来都不是眼镜片厚一点儿、摘镜看不清那么简单的小事，与其等眼底病变找上门再追悔莫及，不如现在就放下手机，好好的爱护我们的眼睛。

8月14号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自8月3号周期开启之后呢，下调预期持续走强，预估跌幅从最初的不足每升0.1元一路扩大，当前已进入了大幅下调区间，本轮迎来降价的概率显著提升。根据最新监测数据，目前预计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350和340，折算零售价参考，92号汽油每升下调2.8毛，95号汽油预计每升下调3毛，0号柴油预计下调2.9毛。不过需要再提醒大家的是，计价周期仍然有7个统计日尚存变数，如果后续国际原油快速反弹回升，当前的预跌幅度将会收窄，最终能否落地下调多少，一切都要以发改委官方公告为准。8月7号上午，延吉市俊丰家具厂附近路段呢，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私家车突发自燃，火势迅速蔓延啊！危急时刻呢，家具厂3名工作人员挺身而出，果断扑救火情，成功在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前化解了险情，用平凡善举传递了城市正能量。事发时呢，家具厂员工陈海娟啊，第一时间发现车辆冒烟起火的险情，立刻大声呼喊示警。正在厂区工作的张善敏还有郜明云、顾玉深3人闻声之后，没有丝毫犹豫，拎起灭火器冲向了自燃车辆。据现场参与救火的人员回忆啊，事发时呢，车辆上方浓烟滚滚，底部不断掉落火星，明显就是自燃了。扑救过程中，两个灭火器很快耗尽，火势仍然没有完全熄灭。3人配合默契，分工协作，一边折返厂区取新的灭火器持续灭火，一边有序疏散周边车辆，有效规避了2次危险。待延吉消防部门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车辆明火已经被彻底扑灭，现场险情排除。事后啊，谈及此次果敢救火的举动时，作为俊丰家具厂负责人的张善敏十分谦逊，说当时也没有多想，手边有灭火器就应该上前帮忙，身为市民，不管谁遇到这种事儿都会挺身而出的啊，该帮忙就帮忙。危难显担当，平凡见初心。张善敏、郜明云、顾玉深3位普通人在危难中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处变不惊，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守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针对此次车辆自燃事件，延吉消防部门特别发出安全提醒，夏季高温天气下，车辆发动机舱老化线路极易发生短路，进而引发火灾事故，广大车主需定期对车辆电气线路、油路、电路进行全面的检查保养，同时务必配备灭火器和消防器材，以备突发险情应急使用。这还是很吓人的啊。

好，接下来这条消息啊，是给各位家长做一个提醒。近日呢，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的居民刘先生啊，发现儿子状况异常，精神恍惚，走路不稳，甚至倒立。因其售卖的笑气瓶外包装精致可爱，迷惑性极强，深受部分年轻人群的追捧，暗藏极大的安全与隐患风险。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常温作用下呢是无色有甜味的气体，且具有轻微麻醉的作用，吸食之后会引发短暂的心快感，或导致面部肌肉失控，露出不自主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它在医疗食品加工领域并不少见，但近年来却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成为了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大量吸食笑气之后会产生致幻呐、神志错乱呐、视听功能障碍和肌肉收缩能力降低等一系列副作用，重度成瘾者会产生幻觉，表现狂躁，并伴随暴力攻击行为。长期大量吸食会影响人体维生素 B12 的代谢，进而导致神经损伤，严重时会致残或因缺氧而窒息死亡。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所以一定要看好孩子啊，不是我们不从源头上去遏制啊，检查的也非常严，但是呢，这个不法分子经常能够换包装、换手段啊，各种包装起来，然后让它流入到了我们的消费市场当中。各位家长一定要引起警惕啊。

0: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大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2: 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京剧，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반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6: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

推出了穴位贴敷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万用贴敷打通经络，内服肠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

0: 来，早上好，我是高天，来问候各位。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是高天一个人陪伴各位啊，一起来听歌。来吧，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马上听到的是黑糖的一首歌，叫做《摩登爱情》。
1: 是在城市的灯火，摩登时代的你我，是不是爱情？
2: 你还乱，刻印在我心上。夜色太惆怅，小姐你别慌张。心里愁，几多愁，如靠在我身上。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
4: 一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
5: 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9: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来吧，进入到节目下半段，下半段马上继续听歌，分享的是来自于朱元英子的一首歌，叫做《光芒》。

0: 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会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7:27，马上分享的是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江源东的一首歌，叫做《昨夜小楼又东风》，分享给各位，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了，各位，拜拜。

0: 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5: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
6: 9:3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声色旅行》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注意一下，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最后气温是29度，最近气温是15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3级。关注完天气情况之后，要跟各位来说一下，今天天气非常非常非常不错啊！可以看到，天气呢是一个比较凉爽的、舒服的，而且没有阳光的天气。这样天气，我觉得大家可以到公园里啊，如果有时间的话，来一小时公园行啊，感受一下。

0: 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1: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2: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1: 旅行，永远在路上。

接下来预告一下，那在8月13号呢，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将迎来4周年狂欢盛典，多彩文艺轮番上演，全天演出不停场，沉浸式来感受浓郁的民族文化魅力啊！说这儿，民俗园都已经4周年了啊，真的好快呀！而且呢，此次4周年盛典的分布园区的多处点位啊，乐曲体验馆、小广场、天福宫、多功能剧场、秋千场地、射箭场地、演艺广场等多点联动啊，节目形式也是非常的多元，从日间的趣味体验到夜晚的狂欢盛宴，那么精彩继续上演。简单介绍一下，多功能剧场呢是日间文艺的核心舞台，像伽椰琴、重奏，然后民谣歌唱、顶水舞场所呢，萨克斯、西琴演奏等接连登台。非遗花开诉说着非遗文化魅力，18世兄弟呢带来特色表演，多类的民族乐器与传统舞蹈，近距离来感受传统艺术的力量。在现场也可以感受到秋千的表演，那么体验民俗游乐乐趣的趣味，射箭场地同步会上演射箭表演，来感受传统运动的风味啊。那么日间呢，这个节目也是错落排布，各位呢可以在现场一起一整天嗨唱一整天，来邂逅一整天的精彩演出。另外呢，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4周年狂欢宴呢正式的拉开了演绎的帷幕哈，像女子群舞圆鼓舞、男子群舞假面舞接续登场，民族舞蹈氛围拉满。那么伽椰琴演奏啊，像花鼓舞演绎经典曲目等等，还会为你现场多演绎的不同风格的一些演绎。晚会呢也会在现场来穿插着不同的抽奖环节，为现场游客送上惊喜福利。今年的尾声呢，绚烂的烟花秀将会在南门绽放，为本次4周年活动也画上一个浪漫的句号。要提醒一下，因为这个天气的不确定的因素啊，所以呢演出的时间可能会做一些调整，那么请广大游客一定要留意现场的通知。

0: 用声音带你领略四季的美色，声色旅行为您打造一段向往已久的旅程。
1: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向往的旅程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山顶咖啡。包括各位呢，最近有没有去过山顶咖啡啊？延吉山顶咖啡呢，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是成为大家的一个新宠，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来到这儿呢，再按照左转或右转的话进行。那部分小路段的话，可能会有土路，所以建议大家要减速慢行。而且院内呢会有一个停车场，这个停车场也足够大家停车了。建议一下，就是什么时间比较适合去呢？首先就是我觉得是白天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一片草原，因为这个地方呢，看草原的话还是比较美的，就是你可以看到那种一片一片的绿色草原，然后我觉得也比较出片，尤其是大家赶上蓝天白云的时候呢，就非常不错啊。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你从开车到这个地方的一些小路，那个小路两侧的感觉也都非常有那种田野的感觉，非常不错。然后更加建议大家呢，是在下午的4点到9点这时间段，可以看到城市的夜景，然后日落夕阳氛围感非常好。而且呢，我建议大家这个点去的话呢，能够感受到不同的这种感觉啊。不建议大家正午去，因为正午去的话非常晒。我们昨天中午是去的，就是比较晒，而且人比较多啊。傍晚的话看日落的话，而可以看到延吉的这种灯火亮气，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几个打卡的经纬，首先就是户外大露台，就是核心经纬吧，俯瞰这个延吉全城，远处的帽儿山，包括你能看到明珠塔。如果就是天气很好的情况下，如果有雾霾或者雾的情况下是看不清的。然后远处的群山等等，你站在这儿拍照的话非常的不错。另外一个就是红砖就是一个墙体的区域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也比较出片。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窗外的这种室内的一个座位，有这种大玻璃啊，然后框住山景，适合天来进行拍照。然后还有就是徒步这种山道附近有很多小山道，然后还有很多绵羊，还有小火车，都适合大家来进行拍照，大家可以来选一选这样的机会。而且现在有那个就是我们叫扫帚莓，这个花叫什么，它这个叫什么来的，这个有个专业的术语叫什么我给忘记了，就是我们叫扫帚莓，一片一片扫帚莓，然后和蓝天真的很搭配。然后吃东西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带点吃的，因为他们家东西确实有一点贵啊。然后咖啡的话，通常在38、40左右。然后饭的话，我昨天点了这个鱿鱼盖饭和海蛎菇盖饭，意面的话都是在58、58、68、58、48一份左右。然后还有这种小食拼盘，如果是要全鸡或者是炸鸡的话是88，当然这个价格呢还要以店内为准，我只是大概的介绍记了一下，所以两个人在吃的话应该是在200左右，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带点东西。

但是在这可以点杯咖啡了。然后目前景区呢，其实它不是特别的完善，因为它是一个咖啡店嘛，没有充电宝，所以各位呢一定要带好充电宝。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方叫车比较难，很多车是不会过去的，所以大家尽量就是打车，或者是找一段路，走一段路之后然后再打车。就是推荐到这里吧，大家可以来详细的来感受一下，就是从市区出发到山顶看日落喝咖啡再返回市区，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各位可以好好来计划一下啦。

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阴，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呢是15度啊，风向是东风，风力是3级。要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
2: 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几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岁月磨洗，
1: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间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1: 老歌，用爱里的不舍和挽留。世间感情总有遗憾，而这首歌也唱出太多人放不下的执念。

来这首歌属于青春的炸裂金曲，摇滚曲风搭配三人火力满满的唱歌，自信耀眼。那么告诉每一位听众，你就是自己的 superstar。 旋律一响，也瞬间拉回年少热烈的时光，一起来重温一下吧。

心酸的浪漫来自于那英，这首歌是由张宇作曲，那英填词。这首歌也是当年那英金曲奖最佳作词人的代表作。浪漫不只有甜蜜圆满，也藏着遗憾和心酸。那些爱过的片段，有温暖，也有委屈。回忆翻涌的时候，才懂什么叫做心酸的浪漫。

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摇滚说自己最真实永不妥协，但生活的真实或许就是妥协。估计没有几个人能在16岁的时候就能听懂这样的大道理。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花儿乐队《静止》，发行在1999年。

0: 日下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发鼻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笑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兴。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只需要用一句歌词就代表它讲述的是什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陈奕迅《白玫瑰》。

7岁的那一年，抓住那只蝉，以为能够抓住夏天，能否把来生的勇气都化在今生的渴望里，是不是就能将如烟的往事与你细数待会。如烟来自于五月天，2008年发行。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
1: 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合适，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2: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3: 三句台词。
4: 演员呢？
5: 天不落。
6: 你让我蒙太奇。
2: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7: 欢迎
8: 欢迎
2: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我们照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3级。今天的这个天气我感觉依旧来说不是特别特别的炎热啊，最高气温只有29摄氏度，但是这个天气就是怎么说呢，有一点阴沉沉的，不知道到底会不会下雨啊。那我目前看到这个天气预报呢来说是会晴啊，不会下雨，但是呢我们省内还是有这个相关的信息说吉林省内会有这个暴雨的出现啊。不过好在呢就只是会下一些，如果下雨的话呢也是只是会稍微下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延吉啊照来看的话还是不错的，明天来看的话也没有雨，可能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啊周一这几天呢会有一些雨，然后呢我们稍稍来看一下吧。不知道是不是受这个台风的白海豚的影响啊，上一次那个八威的这个余威确实是挺严重的，影响了咱们这个延吉啊。希望这个白海豚它的这个，我看目前它的正在减弱啊。然后我有这个朋友是在江浙沪那边嘛，然后有上海的朋友说连地铁都停运了好几条，然后天天在家里面也不敢出门，这个水涨得还是挺高的啊，然后还是挺可怕的。然后我杭州的朋友呢就是一个比较命苦的打工人了，他说他们那边就已经是2级的预警了，但是呢可惜的是到1级的时候才能够停工啊，所以说呢他还是要在这样的暴雨的天气里面前去上班，所以说他觉得说哎呀这个还不如说稍微大一点啊，然后就可以不用去上班了啊。但是还是希望就是说这个江浙沪的这个人民啊一切平安啊，希望这个白海豚啊不要再持续过久了。那今天是星期二嘛，然后我们生活家依旧是来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有意思比较好看好玩的一些好的物品。不知道大家最近在社交平台上面有没有刷到这个奶奶裤呀，之前我感觉它还挺土的，然后呢最近其实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刷到了很多大家穿这个奶奶裤很好看的这个照片啊，真的是这个夏天完全是被我们延吉的这个奶奶裤就给完全的火遍这个社交平台上面了，可以这么说。就如果说你这个夏天刷到过延吉，就一定逃不过这条裤子的魔咒了。像碎花呀，然后宽松还软糯，配色就像那种打翻了的调色盘，从那种粉白的小雏菊到复古的大牡丹，这个裤脚一甩真的是松弛感拉满了。它叫这个朝鲜族奶奶裤啊，真的是我觉得它火得毫无预兆，就是某一天突然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然后就兴起了大家又穿这个裤子的热潮，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理所应当的啊。其实现在在新市场的2楼其实比较热闹的打卡点啊。

啊，就是这个奶奶裤的这个各个摊位，然后呢一排这个碎花裤啊，真的是挂得满满当当的，像夏日里面那种迎风招摇的花田一样。之前比较多的是睡衣啊，当然睡衣也非常非常的好买。我这个夏天其实在西市场就买了2件，然后质量还挺好的，然后穿着也非常的凉快，然后它是那种里面有织进去麻的那种啊，然后还有那种双层纱的睡衣，之前的时候好像是那个春天的时候买过一套，然后呢这个夏天的时候，然后因为觉得说睡裙穿着比较方便，所以呢这个夏天的时候又去买了一个这个睡裙，然后价格呢也是十分的合理，买了个睡裙好像才50块钱，然后也穿一个夏天，一点没坏，一点没破，我感觉质量还特别的好。然后，如果大家需要这个店铺的话，我也可以轻轻给大家安利一下。因为一般大家买这个睡衣啊，买这个奶奶裤都是在这个 A 区，然后 B 区可能就是卖这个鞋子啊什么的就比较多一点。然后我是在那个 C 区买的，我觉得 A 区人真的太多了。然后我就想着说，我往里面逛一逛，结果还真就看到一个。然后那个阿姨也特别特别的实在，然后是 C 区的12号床吧，好像是，她在网上还小火一下呢。就是你如果去搜的话，是能搜到这个店铺的，就是当然他家没有这个官方的运营的店铺啊，你想去的话还是只能线下的去买。但是呢，确实有很多人来推荐他们家啊。然后呢，我买睡衣也就只在他们家买过，然后其他家的还真不好说。其实游客挤在这些摊位面前啊，除了就是这种挑花色，还要对比版型，然后对镜试穿。然后我觉得奶奶裤它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一点，就是你穿上之后就感觉特别的 chill，然后特别的松弛，就是特别特别的休闲。而且这奶奶裤我觉得还挺显瘦的，热闹劲儿真的是十足啊，仿佛不是在买裤子，而是在淘一件专属于延吉的快乐皮肤。那有人问他是不就是条花裤子吗？可上身之后，我真觉得真香定律啊，本来是怕老气的，结果呢，就是直接一穿就是那种温柔住，因为它是那个小碎花嘛，小碎花就是那种自带温柔的那种气质。然后呢，也是啊，有一些朋友穿这个买奶奶裤是因为穿变成了顶流。那你问它到底要好在哪里呢？首先就是轻薄透气啊，非常的凉快，就凉快到像没穿一样，这个真的特别适合夏天去穿啊。不过过2天穿的话呢，可能稍稍有点凉了，但是南方的朋友来，现在正是穿的好时候啊！而且它这个裤腿啊，非常的宽松、藏肉、显瘦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就你穿上之后就会显腿细，而且呢，花色也是特别的治愈，你随手一拍就是那种画报风。然后我看网上还有人就是穿了一整套这种小碎花，也挺好看的，但是我觉得就比较日常一点的穿搭呢，就是你下身穿一个这个奶奶裤啊，碎花的这种，然后你上身穿一个就是偏向于纯色一点的这种 T 恤啊。如果说你的这个奶奶裤是一个深颜色的，你可以搭配一个黑色的 T 恤。然后呢，如果是其他的比较浅色一点的，你可以搭配同色系的这个 T 恤，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啊。我之前在那个网上完全被种草到了，就是穿了一个稍微偏深色点的一个碎花的一个奶奶裤，然后上身穿了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黑色的一个 T 恤，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特别的松弛。你像去逛民俗园呀，然后去这个网红墙呀，然后包括说你去民宿里面，你去咖啡厅里面，你去拍拍照啊，我真的觉得一条裤子完全能搞定所有的场景。最关键的是呢，它这个价格特别的便宜，也就是几十块钱儿，然后你比一杯奶茶其实也贵不了多少，然后呢还能把这个级的人基本有一大半儿全都在这个网红墙这边了啊，游客就是人挨着人，尤其是门口的那个小吃街那个地方，我从盐大门口，然后到马路对面，然后往喜茶那边去，就这么短短的啊，能多说三分，平时走3分钟的这个路，我走出去了10多分钟，可见我们延吉的网红墙真的是夏天的这个顶流啊！哎呀，真的是一看啊，真的是人特别特别的多。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凑凑热闹的话呢，可以去网红墙去打卡啊。除了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双语的牌子，还能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当然，如果大家晚上通行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啊，如果说这段路的话，大家尽量还是不要走了。如果说非必要的话，因为游客朋友真的特别特别的多啊，为了保证他们的这个安全通行，咱们本地人可以稍微让一让啊，也是挺好的，而且那边也是稍微有一点堵。
那么给大家安利了这个奶奶裤，不知道大家内心有什么想法啊？其实我这。

觉得这个奶奶裤这个名字起得挺妙的，它不仅是上一辈奶奶们常穿的这种裤子，还有着那种独有的松弛和好看感啊。欣赏上虽然比不上我们现在买的裤子啊，那另外呢，我觉得就是有些东西啊，刷到100次也不如自己去亲自的去试一次，大家。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刚刚呢，给大家推荐了非常非常热火的这个最近的流行的奶奶裤啊，其实另外还有一个也很适合大家去当伴手礼啊，包括说日常去使用的一个我们最近延吉特别火的一个小鱼包啊，游客也是说好看好背，而且呢还有好寓意。那其实最近呢这个小鱼包啊，其实它其实是我感觉是这两个月火起来的，但是啊我真的觉得我非常有这种预判的眼光。我在这个年初的时候啊，差不多是二三月份的时候，我就已经买到这个小鱼包了。因为我当时我是在路上，就是在那个网红墙的门口，然后我看到有一个小姐姐背了这个小鱼包，然后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然后我就冲上去管她要链接了。我平时生活中还是一个比较矮的人的，但是因为那天我觉得太可爱了这个小鱼包，然后我就

刚才要的链接，然后我也有一个这个小鱼报，然后这两天看到这个小鱼报火起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真的是实至名归啊，真的实至名归。造型也是非常的软萌，而且呢极具我们延边的特色啊，真的是迅速的成为了最近一些游客的一些伴手礼啊。那也是啊，同样是在我们西市场里面买的人比较多啊，西市场卖的也是比较多的。这个造型也是非常的灵动啊，很多游客呢在西市场里面一次就买三四个、四五个，希望呢能把这个独具延边风情的这个特色好物来带回给家。小鱼包的这个设计灵感呢源自于明太鱼嘛，深度的融合了我们本土的民俗的文化呢，承载着一些非常吉祥顺遂的这种美好寓意。那这个小鱼包呢，这个面料是特别特别柔软的啊，如果大家上手摸一下，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小鱼包不但可爱，而且特别特别的柔软。然后价格来说的话呢，我当时买的时候好像是30块钱左右吧，然后我印象里好像是30块钱啊，然后呢现在是非常非常的火热啊，不知道有没有涨价，但照理来说应该是不太会涨吧，这个毕竟是对我们游客也好，对我们本地人也好。然后呢，如果说大家啊可以前去看一看啊，看看是不是有需要，然后去购买。其实我觉得很多啊，就是游客来到我们延吉，包括说我们本地人去送这些外地朋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有的时候送一个这个奶奶裤，送一个这个小鱼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看，也特别特别的可爱，而且非常的实用。其实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吃的啊，像这个明太鱼，然后呢还有这个米酒，然后米酒现在也是可以啊，就是一直都可以，就是全国都可以包邮。然后呢我经常送朋友的还有像这个特色的这些泡菜啊，然后还有这个板筋啊，对，然后还有这个什么辣白菜啊之类的。然后呢我前段时间新进的就是给我朋友送一些特色的，大家哪个是方便邮寄方便带回家，其实呢包括说有一些也可以去品尝，然后选择一个最适合的口味就好了，然后带回，希望大家在我们延吉都能够吃得好玩得好，然后呢还能把特色的这些礼物给带回家。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朋友们。

0: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5: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
6: 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容。
7: 现在只需要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 APP， 你放心，没有病毒。
8: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信用。
9: 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好了，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因为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呢22岁，男朋友25岁，在一起2个月左右吧。他是个老师，我的工作相比较他来说呢，空闲时间更多。但是呢，他因为工作原因越来越忙，没什么精力。

0: 那么我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干的事儿，对吧？然后呢，就是互相都比较闲的时候，可以在一起呢，就是花前月下呀，咋地，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人家忙着呢，你非得人家忙前也一天天把你挂耳朵上，那成啥事儿了？那不就没正事儿了吗？对吧？你处对象没有这么处的，我告诉你，孩子，就是凡是就是别说你那时候也好，我们那时候也好，就是凡是。那个处对象的时候处的成的好了，把对方挂耳朵上，天天电话通着挂，啊，我那个什么微信得视着频的，天天这么干的，没有好好到头的，后来全都黄了，因为那不是正经谈恋爱，不是正经处对象啊，谈恋爱这个事儿呢，就是当然是希望能占有更多，这肯定是有这种想法，但是呢，也不能够超过实际生活，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要把它理解成生命的全部的话，那就是对爱情的错误理解啊。所以说我就感觉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对，另外呢，你对对方过于期待，过于依赖，你记住，对爱情过于期待的，后来都会失望。因为到最后婚姻当中是要经过现实的检验的，所以说你得要知道，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很爱你，离开的时候我不是离开你我活不起。一定要知道这样，就是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所以我建议你就是找点事儿干，找点活干，或者说让自己工作忙起来，有点上进心。22岁一天天就寻处对象，你那个工作你好好干干，对不对？那个会的好好干，不会的多学点，比啥不强啊？那讲话所谓爹有娘有，不如怀揣自由。22岁的时候大学刚毕业，正应该好好学本领的时候，成天寻处对象，能有啥出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一直有电话往您打，但是一直没有接进咱们直播间。我们欢迎其他朋友呢，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好，这位朋友啊，说小哥呀，小时候家里老人就喜欢听你这节目，现在我都30多岁了，远在他乡定居工作，还是会用网络电台搜你的节目听，晚高峰回家的路上听一听，很想念故乡啊。谢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也祝您在他乡啊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事业有成啊。好了，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家儿子呢今年是高2，跟他几个同学学习差不多的，非要去长春某机构读单招啊，在本地说啥也不读书了，也能有一个月不怎么上学了，说啥也不听，这个单招学校9个月费用全下来得6万多块钱，在我们本地读书，他要使使劲也能打300多分，家里人就不同意去，之后呢他们这些单招的孩子也不去上学去，天天赶一块儿。我寻思这几天别的孩子都去长春走了，我家孩子会不会好点，现在我家孩子说非得自己挣钱打工去念这个单招学校去，我也不搭理他，我说你能筹够学费你就去，反正我是不供你去，之前也做通工作了，给他买个电脑花7000多，这几天又跟他们在一起，后悔了，非得要去，说啥也不听，那不是扯淡一样的吗？再者说这玩意儿，你要真想找个念个书的话，你打200分也能去上。所以说我倒是觉得您这块儿就他爱咋咋地吧，就是他爱咋咋地吧，你就是咱家没那个条件，咱说实话，咱家，对吧？所以说我想告诉你的就是没必要啊，就是没必要，就是咱家我不说嘛，咱家有那个条件，说拿6万来块钱，咱们能去啊，去就玩去吧，就当看孩子了。要不然这么大孩子找老师看着也1年6万块钱也下不来啊，你就当幼儿园呗，是吧？你念完了之后找工作也费劲，所以说这个事儿不靠谱。我刚才说了，看条件，如果咱家条件自然就是咱家有子儿啊够用，那你就去，就当看孩子了。如果没那个条件，别拿钱砸下脑袋啊。哎，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武汉的，这是一位女士啊。 喂，
1: 你
0: 好，
1: 你好，小哥，
0: 哎，
1: 你好，小哥，
0: 你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我前天给你打过电话，现在我又遇到难事了。
0: 啊，我记不住原来的事儿啊，我记不住，就是您。

0: 直接说事儿就行了啊，
1: 谢谢
0: 啊，怎么了
1: 啊？现在就是说我们这孩子在买房嘛，小孩孙子要上学，明年要上学。
0: 嗯。
1: 一开始呢，想要买到离学校有保你可以上学的那二手房，后面二手房价钱要炒起来了。
0: 嗯。
1: 然后我们那个后面先暂时不考虑，后面再说。后面中间嘛，儿子咋刚出去看人家卖房的，被人家忽悠，被一个中介忽悠进去了，以后稀里糊涂的把五万块钱定金交进去了，现在不给退。
0: 嗯。
1: 我们不想要房了，定金不给退，现在拉不进局了。
0: 啊、哦，那这个你问一下律师。
1: 哦。
0: 找律师问一下啊、哦，一般的来讲、
1: 哦，
0: 人家中介那个合同签的，你占不上啥便宜。
1: 是的。
0: 对，基本上。
1: 这五万钱是要不回来的话，然后这个房子我们继续要的，行还是怎么回事？我这是拉不定。
0: 那这个你们家里人商量，这我不给你出主意，因为那房子我没看着，是吧？房子我没看着。然后呢，你们当地的，你看武汉大武汉嘛，房子本来就挺贵，那个。
1: 我们在武汉的街边
0: 啊，
1: 农村嘛，开发区。
0: 但是咱们这么讲，那我也不知道他那块到底是啥样啊，是吧？我说的第一件事啊，你让你儿子找个明白人。啊，找个明白人，就是我说的律师啊，或者说房产中介的行业内人士啊，对吧？能要回来就要回来了，但是我估计啊不好要啊不好要，这个难度会非常大。然后呢，如果说有哪种可能呢，就是咱说就我刚才说的，他里头哪些条款就是忽悠这些不认识的这些人，就是没有经验的这些人，就吓唬这些人的。但是他可能有一些条款是违法的，那么一旦他里边有一条条款是违法的，那说明这合同就是无效的。无效的，那你收我钱，你有收条，我朝你往回要，很正常，对吧？这个我这么说听明白没有？就得挑他的毛病。虽然说人家专业干那个的很难能挑出毛病来，但是律师要牛的话，可能在里头能找到。但这个事儿我可不敢保证啊，我就是给你提个方面有经验，说这钱能要回来怎么要，要不回来也明确告诉你这钱要不回来，是吧？然后怎么做对咱自己最有利，他都会告诉你。啊，就比方说咱们找一个明白人，花个500块钱咨询费，300块钱咨询费，这不一样，是吧？你就可以问一下，因为这个合同必须得人家看，咱们看不明白，这里头说的非常多啊。啊，听明白没有？第二个就是，如果说啊，这个钱肯定要不回来，那么根据这个合同的条款，咱们怎么操作，咱们影响就是咱们损失才最小，是不是？那同样在这个合同下执行的时候啊，咱们还可不可以提其他的要求啊？比如说、有没有其他的降价了或者怎么样的，这有没有这方面要求？有这方面的要求，咱们能不能通过协商的方式或者说对簿公堂的方式，咱们达到咱自己的目的，这都可以啊。
1: 今天我又去了，然后就是说去协商一下，要不你就给我降点价，要不你就送点物业费。
0: 嗯，
1: 一开始上协商不好。
0: 啊，我的想法就是你协商不行，你得找明白人。
1: 哦。
0: 啊，我告诉你，你是业外人士，人家是业内人士，业内的忽悠你一个来一个来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得找个业内人士或者是真正明白的人，那就告诉你哪块是合理，哪块不合理，别忽悠我明白，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啊，好好。
0: 哎，好了啊。
1: 好，先别挂，
0: 哎，怎么不挂？
2: 哎，你好，
0: 这是老太太儿媳妇是吧？
2: 啊，对。
0: 啊，你好啊，还有什么问题？
2: 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想是买的一个二手房嘛，那可能就是离学校、离工作的地方都很近嘛，就是我们一开始的初衷嘛。
0: 嗯。
2: 然后呢？但是后面二手房现在它不是那个价格又起来了吗？
0: 啊。
2: 对，所以就一直也没有看到合适的。
0: 嗯。
2: 然后呢，现在这一个新房，它就是它交通也不便利，
0: 嗯，
2: 学校也不便利，离我们公司也不近，
0: 嗯，
2: 就是房子比较好，房子比二手房好，
0: 嗯，
2: 就只有房子好。
0: 但是你不已经那啥了吗？你不已经交定金了吗？这不是。
2: 对。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你还是得找律师，啊。听见了吧？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人有的时候往往容易这样嘛，就是买一个这么讲吧，就是买一个那个手套，啊，买一个手套，比来比去啊，做不下来决定。买一套房子，有可能一生只能买2到3套最多的，然后突然之间就人家一说就做决定了，这个就是没办法，就是这个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这咱吃亏以后别吃这亏，这亏肯定吃愣了，这是必然的，吃愣了是吃愣了，但谁也。

0: 可能保证一辈子不吃亏。我的想法就是说，你先就这两步走，第一步，看看那个合同到底咋回事，找明白人看一眼啊，学法律的、懂法律的、真正的律师。第二，就是在律师看完了基础之上，然后再谈怎么才能够保障更多。就比方说，我买你这个房子，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要求我们可以提，对不对？我说清楚了吗，这位女士？喂。
1: 说清楚了。
0: 啊，好了啊，哎，好嘞，再见啊。
1: 哎，
0: 好嘞。那些格式化的合同啊，就是大家记住啊，那个房产中介呀，还有汽车中介呀，所有的这些中介，他给你签那个合同都是格式化合同。这个格式化合同里头有很多免责的东西，你一定要找个明白人看，要不然你别签啊，你整明白了再签。你千万不要听那个说他跟你说啊，你看这个我就保障你了，这个你一听他说全是保障你的，那不可能。啊，一定要记住，那不可能。合同一定是保障人家的，就是他说都是哪一种角度，都是说我为了你考虑，你看这个合同这样，我为了你考虑，那你笨心思怎么可能呢？是吧？所以说他那个格式条款，人家那都是拟定好的东西，那基本上呢都是经过啊大律们仔细看完了之后啊，里头那个沟在哪儿，坑在哪儿，人家都设计的非常好。所以说你得认真看啊，认真看，千万别人家一说就跟买保险似的，人家一说咋都行，你这就咋都行了，完到时候真正理赔一下啥都不行。这么回事啊。再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啊，再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就是那个，你买房子是大事儿，那千万是认真要考虑的啊，认真要考虑的，那可不是说像买个手套似的，顶多买了不好了我就不要了，对吧？

个你在你独立的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性格、你的长相、你的待人接物、你的一举一动吸引了对方，这才是你相对于他的吸引力法则。如果你恋爱以后你变得不是那个原来的你了，那你对他的吸引力就不在了。而且呢，女生有个了有个逻辑啊，男生条件不好，我选择跟你，那么这个男生就理所应当的对你好。但是男生的逻辑是啥呢？说我条件不好，你都能跟我，那我对他忽冷忽热的，他都不走，那证明他离不开我。所以呢，女孩你要明白，樱桃树下站谁都美，不是因为谁站在咱们，不是因为谁在你身边啊，你才美，而是你是那棵美丽的樱桃树。所以和谁谈恋爱都不要丢失自己。哎，这个总结的挺好的啊，虽然写的很长，给那22岁的小女孩啊，确实是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年轻的孩子们问我们爱情的事了啊。小米给她说的特别好，她为什么爱你？因为你是你，你是你前她才爱你。那么一旦你不是你了，一旦谈上恋爱你不是你了，那她就不像原来那么爱你了。就这样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科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

0: 真实案例。老人带着两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啊，这几天有个事儿呢，我挺困扰的。闺女呢，在本市的大学读大一，前几天她回家了，告诉我要出去玩去，约的是她所在大学办的一个社会性活动上认识的一个女的啊。我从姑娘话里感觉到，她俩已经约着出去玩过了。闺女说，这个女的30多岁，在医院上班啊，她俩已经先约好了，然后再与其他人一起会合。我问她，其他人都是什么人，参加啥活动？闺女说，她提前还都不太清楚。我考虑后觉得不安全啊，小哥您应该能理解我说的不安全，对，相当不安全了啊，就没有允许他去，我俩就生气了。过后呢，他跟我说他理解我的担心，但我觉得他还是没能意识到不安全性。事后呢，我就在想啊，闺女这方面的安全意识太差了啊，认识的社会人员也不了解啊，还是我有点小题大做聪明。你当然，你这个非常对，你这个非常对，就不能让他去，你才认识怎么两天，你真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再说凭啥跟他出去溜达去啊，你家那是姑娘，才上大一，对吧，啥也不懂，社会人士一点都不懂。这个女的不是个正经玩意儿，咱说句实话，领你家姑娘出去参加某些不正当的派对活动，那还不吃大亏了？到时候一旦进去，有一套东西一顿忽悠，她就出不来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人根儿到底是啥样啊，或者说这个女的如果她有那啥倾向呢，她有一个那个性别不清的那个倾向，你领家姑出去溜达去，再给咩个喽，对吧？这些还真都不如说他俩是小对象，他跟那小对象小小子他俩出去溜达去了，那还比这个安全点都。就是女生本身来说，尤其是小女生，就特别容易受到侵害，不单容易受到异性的侵害，还容易受到同性的侵害，这都是有的。所以说不让他去就对了，我非常支持你这种做法啊。你绝对没有小题大做，绝对没有草木皆兵，该跟他干跟他干，那这原则性问题不能换啊。就是那个有一些烂事儿啊，有一些烂事儿你不知道，那摊上你就倒霉，尤其小姑娘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啊。也有听众朋友正在往您打，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等候一下啊。这位朋友啊叫猪猪，他说这个月末我们全家打算开车去辽宁省瓦房店市给我的闺女徐小宝办事啊，求小哥祝福一下，祝我们全家一路平安，办事顺顺利利，祝小哥小米及全体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平安起立，平安喜乐，升职加薪，好兄弟们，谢谢啊。首先感谢您对我们的祝福啊，对我们工作室的祝福，其次呢也祝福您啊，祝福你们这次办事啊一切都顺利啊，路上也顺利，办事也顺利啊。

0: 好的啊，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老奶奶啊。喂，您好，是说这导播说是一位老奶奶。喂，您好。
1: 啊，钟晓啊，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遇到啥事了？
1: 哎，好好，我太爱听你，我脑袋不太好，我说话有时候心里前言不大好。
0: 哎呀，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
1: 好，
0: 正经挺好的呢，口齿清楚。
1: 钟
0: 晓啊，口齿清楚啊。
1: 您好啊。
0: 啊。
1: 我是一个82岁老太太。
0: 啊。
1: 我是辽宁的。
0: 啊。
1: 我来到你们长春呢，
0: 啊，
1: 已经11年了。
0: 啊。
1: 是我的儿子在你们长春这安家了，
0: 嗯，
1: 他有孩子了。
0: 啊，
1: 我说话这样行不
0: 行？可清楚了，口齿清楚，哎，思维清晰。 啊没问题啊。
1: 他有孩子啊，
0: 嗯，
1: 我来给他带孩子来了。
0: 孩子多大了现在呀？
1: 现在都上小学5年级了。
0: 啊，
1: 我来的时候，我是16年来的，
0: 嗯，
1: 那个时候我是71岁。
0: 啊，
1: 身体还挺好，
0: 嗯，
1: 给他们带孩子，
0: 嗯，
1: 做饭，收拾卫生都挺好，
0: 嗯。
1: 可是时间过得快呀，
0: 嗯，
1: 一会儿11年过去了，
0: 嗯。
1: 我现在呀，就去年15年开始，我身体不好，就得变肋骨折。
0: 啊，
1: 现在不26年的这个6月份了吗？
0: 啊，
1: 25年
0: 半年了，这半年多了，
1: 已经7个月了。
0: 啊，
1: 我在床上吃，但是呢还行。卫生间呢离我就近，
0: 嗯，
1: 我拄个拐杖呢就我去卫生间。
0: 啊，
1: 我呀从辽宁啊，听到你节目。
0: 你听我的、
1: 啊，
0: 我问你啊，你去没去医院检查一下是什么，
1: 啊，
0: 哪儿出的问题？
1: 我没去，我甩完事儿吧。
0: 你得去，你要是听我话的话，虽然说咱们岁数大了，你能记住我说的话不？
1: 能记住。
0: 啊，那个，啊，你虽然岁数大了，但是啊，咱得知道毛病出在哪儿。看看膝盖，就是上那个医院呢，做一个那个核磁 CT 都行，
1: 啊，
0: 你看看到底是骨头的事儿啊，还是筋的事儿啊，哦？
1: 哎，
0: 那个如果说的是骨头的事儿，然后人家大夫有招儿，说你这个，
1: 对对对
0: 啊，看看他到底是啥毛病。查完了之后，如果说，
1: 哎，
0: 奶奶啊，非常感谢，
1: 啊，
0: 再见啊，
1: 哎。
0: 哎，这老人家多少有点糊涂了啊。但是82岁能这样非常不容易，最起码来说这老太太耳朵好使啊，大伙发现没有，耳朵好使，然后人家说话不打奔儿，不重复，虽然说完一遍之后他再说一遍，但他一句话里边不重复，这就很不容易了，非常不错了。而且他都已经卧床多长时间，卧床半年了，不是卧床啊，就是那个下地费劲都半年了，能这样老太太不容易啊。我就尤其最起码是像我们这些人到82前，那个别人喊我都听不着，耳朵聋，职业病，天天戴耳机都戴的。哎，好的啊，这个我现在跟老人们那个聊天前，我就使劲喊，

直的耳朵沉的啊，再没带助听器，那就喊呗。完了我就寻等我老前那个别的老登跟我唠嗑前，人家耳朵好使的，我耳朵不好使也能跟我喊喊，那就算照顾我了。好的啊，小米说生活是枯燥的，快乐是自己给的啊，愿我们在鸡零狗碎的日子里都能找到闪闪发亮的快乐，就对喽。众生皆苦啊，所以我们更要努力快乐，有事没事都要快乐。对，就是生命是这样，虽然大家都知道快乐是短暂的，但是快乐是不可或缺的。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有个事儿，您帮忙指导一下。我那有个侄儿，今年27，各方面都挺好，研究生毕业。他唯一不足的就是说话有点口吃，稍稍结结巴巴的，怎么才能改进？希望小哥继续指导。这个有那个口吃有专门训练的方法，有专门训练的方法。这个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在哪能找着正规的啊，但是是有的啊。另外，只要他相信自己口吃没问题。那就没问题，口吃点没事儿。如果是稍稍有点口吃，还形成了他语言风格，没问题啊。记住啊，真的，我真的不是说有，我就知道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主持人啊，特别著名的主持人啊，这我就不说是哪儿的，哪个单位的啥的啊，这个主持人啊比我岁数得大点儿。他就是有点轻度的啊，就是十句八句里头轻度的会有个打词儿，这个打词儿是他克服不了的，没有耽误他成为著名节目主持人啊，主要更多的是思想表达逻辑，这些才是更重要的啊。真的，那大哥我老佩服他了，就是你不是专业的你听不出来，但是我一直听，我那个早些年我还乐意听他节目啊，经常从头听到尾，他是做新闻评论的，那明显感觉到说到十句八句的时候一定会有个词儿，那一开始我以为他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偶然犯这个毛病，直到我一直听他节目我才发现啊，这大哥原来小时候一定是口吃，但是他经过他不断的这种训练啊，不断的训练变成了一个著名节目主持人，所以不用可怕，不用害怕，只要你认为哪怕我结语，哪怕我口吃，我的表达也是啊别人做不到的，也是别人达不到的高度，你就厉害了，不用管那事儿啊。

0: 现在只赚50爱变蛋。想吃酸的，应该吃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吃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

0: 我们马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哎，就是那个，我想，就是我有个事儿比较困惑，想跟小哥说一下。
0: 行，别生气，别上火，有啥事跟哥唠唠啊？咋的了？
1: 好，好，那个就是我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一个同学。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就是女生嘛，都在一起，我们三个女生就特别特别的好。
0: 嗯。
1: 然后呢，我发现我最近，就是有一些小事儿的累积到一起之后，我发现我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了。
0: 嗯，说说都有啥事儿、
1: 啊？
0: 怎么你是叫他俩给你受委屈了？
1: 但是我心里头也不得劲儿，这好像就心里头疙瘩。
0: 就是、他俩出去喝酒了，没带你。

0: 啊，然后这
1: 然
0: 四
1: 后
0: 个同学
1: 你第四个同学问你说的是他俩不勒你了，有问题了，是这意思不？要不然你说乱了，有点说乱了啊，我理解是那么回事是吧？完了你就说那你们就别发了，发完之后还得有人问我，是那意思吧？
0: 对，说实话，心里头我就不肯定是不舒服了。
1: 啊。
0: 然后再一个，他今天就是说出去喝酒去了，然后我说啊，我出去喝酒去了，你不会喝什么吧？就感觉就好像有点，还特意强调了一下啊，你不会生我俩气吧？怎么怎么样？然后还有一个之前啥事儿呢？
1: 那
0: 比如
1: 你们俩喝酒为啥不找我？那你问他就得了，我生啥气？我生啥气？那你俩喝酒凭啥不找我呀？
0: 完
1: 那我
0: 说
1: 能不
0: 啊，
1: 生
0: 那
1: 气
0: 你
1: 不？
0: 就
1: 生气不
0: 怎么
1: 很
0: 了？
1: 正常吗？
0: 他说了，他说啊，那个啊，你不忙吧？你家开
1: 我
0: 饭
1: 凭啥
0: 店，
1: 忙？
0: 那
1: 你
0: 个
1: 啥
0: 服
1: 时候
0: 务
1: 找
0: 区。
1: 我？啥时候到？上我家饭店喝去。
0: 这个我说了，我说那你不挑有的时候有时间的上我家呗，我啥时候都陪你。我直接说了，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那
1: 不是，咱
0: 个
1: 俩说烂
0: 他
1: 套了，妹子，重新捋啊，重新捋。现在
0: 就这个事儿。
1: 你现在觉得最困惑的就是跟他们之间，然后他还发朋友圈显摆了，是那意思不？你告诉他别
0: 哎，
1: 发，他非
0: 对，
1: 得发，是吧？

0: 然后所有的人就是其他人也都瞅我，然后他自己感觉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啊，就那，
0: 就
1: 那，就那玩意儿。
0: 啊，
1: 那个你行了，咱们不说那么多，又说又生气了。
0: 嗯
1: 啊，又说又生气了啊。
0: 我就感觉好像有点过界了，
1: 啊、
0: 就是
1: 这个我再跟你说一下啊，那个就是你们俩，你们已经认识30多年了。
0: 嗯。
1: 然后他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个德行吗？反正不咋招人稀罕，我个人觉得不咋招人稀罕啊。
0: 嗯啊，对，就是。
1: 啊，但
0: 是
1: 你、
0: 就是，
1: 但是你呢？反正也没那么多朋友，有个朋友挺好的，那么地吧，啊。
0: 我不是我有朋友、
1: 啊，
0: 别的朋友我也有，就是说。
1: 所以我就觉得、啊。
0: 因为从小玩到大的，从小玩到大的，就是说只有他。
1: 所以我跟你俩说，就是说，这个东西吧，就是跟你的变化有关系。啊，你现在就是有点，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啊，应该没到呢，你才46啊。
0: 不是
1: 啊，
0: 他还说，
1: 你听我说、
0: 哎、
1: 你听我说、
0: 那个、
1: 你听我说、
0: 嗯、
1: 因为不能让你继续说下去，你继续说的话，咱俩能说到明天早上去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劝你对朋友别有那么多要求，就是可以就是逐渐的去淡下去。啊，就是把他、
0: 哦、我现在先就淡了，
1: 把他回归到他该有的位置就可以。其实他跟你也挺假的，就这么个人。
0: 哦哦，
1: 完了你也知道他挺假的，但是也不至于说就非得要求人家跟你一样，你这个就对朋友要求过高。只能说啥呢？咱们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就那么那啥就得了，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别寻思了，这事儿就是你知道咋回事了，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你知道他就是那么一个人。那所以说呢，咱们就用他那种方式交往就可以了。其他的你就说他应该啥样，不应该啥样。那么大岁数他也改不了，对吧？所以说就是我选择，那就是我自己，我别给自己整结节了，整肌瘤了，犯不上，是吧？听着没有？
0: 嗯。
1: 啊，就是自己过好了啊。小米说的，你听我的啊、哦，你现在上层次了，他都配不上你了，你需要和你相匹配的人群在一块玩了啊、哦，对你上层次了，好了啊，听没听着？
0: 嗯，
1: 啊，就是别寻思那么多了，就是他确实，你就听你那么唠的话，这老娘们我也不太稀罕，说实话，所以说你不稀罕他是正常的啊，你跟他俩就是你对他别有那么高要求，他就那样，你说你勒他干啥？但是呢，就是你就别觉得说的人家跟你很真，因为这女的说话我觉得挺假的啊，就那么回事吧。就是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认识80年，那是你原来就像你小米说的，你认识80年，那你原来你没提升，现在你提升了啊，听明白了？
0: 嗯，
1: 好了，再见啊，别生气了，别上火，犯不上啊，好嘞，哎。来迎进3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嗯、是这样啊，我是96年的，然后我男朋友是90年的，我俩就是，接触一年，就这一年都就是挺相处的，都挺愉快。现在遇见是一个什么事儿呢？
1: 嗯。
2: 然后我俩就是定今年就见家长，然后订婚。
1: 嗯。
2: 然后但是。啊，前两天就突然跟我说他不想结婚了、
1: 哦、
2: 然后我就真的有点接受不了，我就问为啥不想结婚了。
1: 嗯，
2: 他说他就是这个年纪，他说他就是更想一个人过。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我就现在啊、哦、我现在就很内耗。然后
1: 他就是骗你呗。那你叫骗子骗了这事儿不知道吗？那你内耗个六饼啊，你就是叫人骗了。这就是感情骗，他不是不想结婚，他是不想和你结婚了，很简单的一个事儿。
2: 就是相处
1: 那
2: 一年，他对我很好啊。
1: 那对你很好，也是没你也没吃过啥好猪肉，我告诉你，这个姑娘。听不听着？这就是个骗子，没啥可说的，你就离他远远的吧。啊，别跟人扯了，你说一坨狗屎，你真的围着他绕啥啊？
2: 可是现在想想还挺舍不得的，然后。
1: 人家不勒你玩够了，听懂没有？完了，自己还搁那黏去，让人去玩去，你缺心眼儿，缺到什么程度了？你这玩意儿，就是玩你，瞪眼珠玩你。完了，你虎了吧唧，瞪眼珠让人玩，人家玩够了，不想跟你结婚了，就这么简单，听明白没有？
2: 我就觉得
1: 完了，觉得你还觉得你再来玩我呀？我没让你玩够呢，你虎成这样了，你咋寻思呢？
2: 我就觉得我再接触别的人，我就不
1: 用不着，你再找一个玩你的还这样。你为啥一定要找一个玩你的人呢？对吧？
2: 我就不太会辨别，就是这个人。
1: 那你就是你就。

0: 你就家里给你介绍个稳当的人吧，啊、哦，别自己扯了，听着没有？
1: 太聪明。
0: 嗯，
1: 嗯。
0: 你就是叫骗子骗了，叫玩人家那个玩了，玩臭流够，人家不要你了，就这么简单，别寻那么多啊，别什么对你挺好的，他都是扯淡，他不是不想结婚，但绝对是不想跟你结婚了。知道吧？然后你别在这块儿舔大脸，你继续来玩我呀！我没让你玩够呢，咱不出这事儿啊，虎，而且虎头枪了，知道不？好了，别内耗了，内耗啥？从今天开始，重新面对生活啊！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嗯。绕着啥？绕着来，绕着去，绕着说800个理由，也是这么一个完，这么一个实质。说这干哈？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感谢大家啊，这个小米说这咋的，还生活在2000年前是咋的，可不是咋的，就是他说800个理由，说1000个理由都改变不了人家就是瞪眼珠玩你的事实啊，管那事干啥。我也跟老妹儿最后想说一句啊，我不知道在没在收音机前啊，就是我们走道踩狗屎啊，就是穿新鞋踩狗屎，人生难免。踩完狗屎之后赶紧去刷鞋，或者把鞋扔了不要了买双新的都行。最恶心的是踩完狗屎之后开始抱怨狗屎，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这么臭？你看咱俩走的挺好的，你这玩意我这踩上你，你说我也没对你不好，那你为啥这么臭？你为啥沾我鞋上呢？完了接着就开始埋怨狗屎，而且呢就是怨狗屎不勒他，而且躺狗屎堆里还得打滚啊，一边咕噜一边埋怨屎啊，这是最恶心的一件事情，咱千万别那么干啊、哦！记住哥说的一句话，穿鞋踩狗屎难免，但是别在狗屎里打滚啊。哦

好的，铁杆小米说，恭喜主持人紧急保住了500块钱奖金。差点没罚款呢。好的，董正奇说，这个小哥呀，我下个月练摩托车科二去啊，再次求祝福。好的，董正奇，你认认真真练吧，你的科二都多长时间了？一个是你真得认真练，不练不行，第二个就是祝你顺利的考过啊。你这个摩托都考多长时间了，你这老小子，你说说。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

0: 或历史极值。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一夜兴，百业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6: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7: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8: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景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新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9: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1: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Compliments.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1: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0: 三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肖利亚说：“
1: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
0: 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2.0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

0: 氯胺、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3: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3: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3: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5: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
8: 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出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9: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0: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1: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和这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9: 今天到明。

0: 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2: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
3: 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5: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4: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9: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8: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6: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

0: 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
1: 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1: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1: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2: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士。
6: 종산업과의심층융합을추진해야한다고강조했습니다15차원의전망계획을시작하는해에각지는인공지능플러스행동을전면적으로시행하며인공지능과제조업의심층융합을추진하고있습니다따라서우리나라인공지능산업은급속도로성장하고응용장면은한층더확장돼고품질발전에새로운동력을제공하고있습니다광주한인공지능기업에서지능화개조를거친기계팔이용접작업을진행하고있습니다추가로장착된감지장비와인공지능처리종수는눈과뇌역할을하여재래식로봇팔을스마트용접로봇으로승격시켰습니다기업책임자도금정은신세대지능형알고리즘과장비를도입한후1차비파괴검사합격률이 90% 에달했으며낮은원가높은효율을통해용접능력을공업생산에신속히투입할수있었다고소개했습니다인공지능플러스행동을전면적으로시행해전통산업에대한개조와승격신흥산업의육성과확대미래산업의선제적배치를협동적으로추진했습니다제조업의대성인광동은올해제조업역량강화를위한온라인접목플랫폼을개발해배치했습니다인공지능체를탑재한플랫폼은제조업기업을대상으로주요진단자원매칭프로젝트접목등원스톱서비스를제공합니다광동성공업정보화청오홍부총장은광동은인공지능을핵심동력으로삼아연구개발혁신제조생산브랜드건설시장판매전사슬을둘러싸고자원수급관계를정밀하게연결하는중추를구축하고중점산업중점제품중점클러스터중점기업의발전을지원하며제조기업의질적제고와효익증대최적화와승격을추진하고있다고말했습니다6월초초대형유도선도축이련용성대련에서동시에명명되고동시에인도되면서글로벌

0: 二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1: 春夜洛城闻笛，李白。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0: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

0: 喜欢我穿成这样吗？那你下次喜欢我穿成什么样，你就告诉我，我就穿成什么样给你看。
1: 只如何被你动摇了心跳。
2: 你动摇我干嘛？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点至7点30分，914延吉新闻；7点30分至8点30分，了不起的上班路；8点30分至9点30分，914车厢 KTV； 9点30分至10点整，声色旅行；10点至11点整，爱上不老歌。11点至11点30分，914生活家；11点30分至13点整，小声长谈；下午1点整，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

0: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张纯喜审问石禄，一看这石禄啊，就知石禄肯定是好人，心中暗想，这也是吕登清报应临头，本道秉公而断，又碍于吕禄就在旁边坐着，有他在旁边不敢袒护，谁要是不使劲，他就是谁家的家堂主。想到此处，上前拉倒了石禄，头东脚西摁在了堂口。知县一听他不怕打，这才说，好吧，你们每人打十下，换人再打，好追问他的口供，听见没有，让他说出了真情实话，好给吕员外抵偿罪名。掌刑的人有一个坐在石罗脊背上，有一个骑着他的双腿，就把石罗的裤子给退下来，露出了石罗的屁股。石罗前胸宽，背绑后肚大，腰寒腚大，腰圆，石禄这后肚还真挺肥，把石禄的裤腰啊往下掖了掖。石禄还说，匣子，你们慢往下掖，那里有个包。石禄在墨家村吃的时候，吃了一桌酒席，喝了一肚子凉水，这肚子里边开了锅一样，叽里咕噜的一个劲儿叫唤。石洛心想，嘿，真倒霉，头一个掌刑的那噼里啪嚓打足了石板。打完了以后，这知县就问，你有招不招？哎呀，我说老县呢，你让我招什么？你手下这些掌刑的，我说是不是全没吃饱啊？那天天吃豆腐，一点劲儿也没有，板子打在我屁股上，真好像那蚊子往上一落，那痒痒的，哎呀，真是让我可发一笑。来来来，你们再接着打，把知县可气坏了，又过来个主，这个主把袖面挽了挽，毛镯大板提了在手里边，心说话，你可够狂的，今天呢，我狠狠的打上你几板子，也让你知道知道我们这些当差的不好惹。这位把板子高高的举起来，那挂定风声是往下就落。石落一叫功夫，把三经叫上来，全都叫他腿上。石禄趴在那儿，一听着板子下来了，心想啊，我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有本事。这板子打的屁股就这么把这板子绷起来，有两三尺高，那掌刑的胳膊咔吧一声，把这掌刑的疼得一咧嘴，心说啊，呀，这人可真厉害，不但打他都不叫，反把我这膀子震得生疼。

石洛趴在那儿，一会儿啊，鼾声如雷了。一个人打完了，又换一个人，最后石洛在那儿睡着了。再看这毛竹大板，全都打劈了。掌刑的一看，这掌刑的也不简单，天天在县衙里待着。一看打石洛，石洛不怕，就知道石洛那浑身的硬功。这掌刑的回禀太爷，县太大人，您不用打了，这人功夫在身，就是把咱们的刑具全都损坏了，结果他也没事儿，反倒把他打着了。此时知县张纯喜心中暗想，左二大呀，左二大，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忙叫人再加四只板子。石洛一想，再加四十，你再加八十，我也不怕。干脆我呀，给你来个装死。我这一死，你也把我抬出去，往外边一扔，我呀就走了。想到此处，急忙叫足了气功，那咯楼一声，当时石洛闭气而亡。掌刑的急忙向上回禀，左耳大挺刑不过，力毙帐下。张纯喜忙叫人住了刑，然后用纸熏他，拿纸的一熏呢，石洛心想烟真够损的，这烟可挺呛。不过石洛在那强忍着，心想为什么又不打了？那衙役一看他挺了石洛，用烟这一熏呢，石洛也没醒过来，就把手放在石洛的鼻子孔着，看他出气儿不出气儿。等到这一试验，一看这石洛没气儿，急忙就把石洛前襟的衣服解开了，用手一摸心口，在这蹦蹦乱跳，这才向上回禀：“大人呢？此人被我气去了，估计没有性命之忧。”张知县吩咐人拿纸熏他，拿凉水喷他。那官人照法的一喷一熏呐，石洛心中暗想：“哎呀，喷我干什么？熏我干什么？我觉着我一装死，把我搭出去也就完了。不管怎么熏，怎么喷，这石洛就是不醒。”这差人回禀：“大人，此人喷不过来，呼吸三气全没了。”县台大人张纯喜心中暗想：走二大这场事是因为我的乌纱帽而来。赵子华在旁边说呢：“大人呐，不要担惊，待我慢慢的设法把他救活了，也就是了。”说着就命了胆大之人把石禄搭到了西花院，派了胆儿大的在西屋看着他。赵子华又说：“大人，我在镖行里听他们说过，练武的人呐，有一手绝艺叫闭气之法。下人我听说过，他能憋住这口气，一天两天能够缓过来。”刘春当时取出了一封信，连忙献与了知县张纯喜。张纯喜接过来暗中观看，这上边写着许多字句，赶紧让童儿到外边看看有没有外人。小童连忙出去，少时回来：“大人呐，外边没有外人。”张纯喜说了一声好，这才把书信打开了，定睛观看。这封书信是这么写的：“贵县休要担惊，草民莫方早雨，贵县思索此情。皆因吕登清是太师蔡京的义子，

恐怕吕某人已死。那太师蔡京向贵县追问此事，曹民怕贵县有险，请您照信办理。再看下面写的是回禀蔡京，那左二大是保镖的大官，在莫家村里边住，因为吕登清上店里去抢他的姑娘，为把他的姑娘抬走，把左二大给抬了回去，这才大闹洞房，摔伤人命。小县带领众人捉拿左二大，左二大听到官军一到，吓得远遁他乡，不知去向。毕县又去捉拿莫方，在莫方的家中抓住了左二大，升堂拷问，他不着口供，惰行在外，不想竟历历帐下，这也算是给吕员外报了仇了，雪了恨了。张知县看完了以后，瞧了瞧刘春，刘春呐，咱们衙门中有胆子大的人没有？刘春一听有，谁呀？有醉鬼王三，还有大胆李四。知县点头，我赏他们一桌酒席，外带四个伙计前去看守左二大，他要还阳之时速报我知。刘春答应，这才转身出来，到班房那么一看，那吕禄还在班房坐着。刘春就说，二管家怎么没回庄去？吕禄瞧了瞧刘春，我说大班头，这左二大有功夫在身，绝对打不死他，这一定是假装死。左二大是真狠呐，就把我哥哥活活的给劈了，然后把他当兵器。我哥哥让这些人用刀砍，用枪扎，死的这个惨就别提了。知县大人千千万万，可不能放走这左二大，如果把这往外的一抬，兴许他就跑了。因此我在这儿盯着这事儿。刘春吩咐人把李四王三给我找来，时间不大，这俩差爷过来。刘头刘头，你有什么吩咐？刘春看了看李四王三呐，大人有谕，叫你二人看守左二大，大人赏你们一桌酒席。李四王三点头答应，当时带着四个伙计，左二大早就让人搭到西房廊檐底下，六人坐好了，围着八仙桌子一坐，时间不大，有这厨子送过酒席，六人一起在这吃酒闲谈。这李四就说了，三哥，您看这个左二大要依我王三看，那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一条好汉，他周身呐没有一处不大的。王三听到这儿，呵呵一笑，哈哈哈哈，我还真不相信这事儿，我提出一样来他就不能大。李四瞧了瞧王三，我说你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你说他哪儿不大呀？这王三一笑，哈哈，我说各位，那可不见得，我要提出来有个地方那就不能大。李四看了看他，我说你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那诚心找杠台？你说他哪儿不大？王三呵呵一下，哈哈，那个他们咱们都是老爷们儿，我这一说你就明白，就是那个东西他不一定大。李四听到这儿，行了，我说你啊别说了，也别打哈哈，三哥呀，我跟你说句话，我可不是夸海口
说狼烟，要说这胆子呢，我可也说在咱们对城县，那是头把金角银。您信还是不信？俗语说得好，人怕死的，虎怕活的。可是我就不怕，摊上十个死的，我呀也不看一个活的。 一个活的，净在那胡说八道，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烂眼边的二舅舅，说着你心烦气躁，毛手毛脚，叫人害怕。王三一跳四弟，你呀，先别说如此的大话，今天晚上咱们就当场试验。 你敢给左耳大一个丸子吃吗？李四一听，嘿嘿，那别说这丸子，就是什么他也吃不了。山珍海味那好不好？有约海参得不得呀？他吃不了了。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啊！你看人活着可以享受荣华富。 哎呀，香气扑鼻，走到石落的身旁，现在石落就在那躺着，身子直挺挺的。李四就说：“左二大呀，左二大，要让我看，你确实是一位英雄好汉。我们大人为官清正，可是惹不起恶贼吕登清。” 他的义父是掌朝的太师蔡京，人家的官大，我们大人的官小，人家的嘴大，我们大人的嘴小，胳膊拧不过大腿。现在有点捋路，在旁边看着，就是我家大人有心袒护于你，那也不行啊！哎，要说这社会。 人死王八活，我看你把吕登清给收拾了，这地面也清净了。如今你路见不平，摔死吕登清，我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方才我们大人在堂上用话凌你，你也不会说，我看你的嘴还挺笨。 虽然你不会说，不过你会装死。你在堂上，这一睡着了，那鼾声如雷，就把我家大人的活给斗起来。结果二次又打了你四十板子。你虽然身上有功夫，那也不成。要说这事儿，那全埋怨吕登清的二管家这吕禄。 在堂上听审，如果让这小子听出一句偏袒的话来，这吕禄赶奔京都，见到太师蔡京，要给我家大人处生，我家大人的七品官啊，那就当不成土豆搬家就得滚蛋。一个小小的七品皇堂，能够斗着个太师吗？李四在那絮絮叨叨。 大英雄石洛在地上躺着，心中暗想：这个吕禄到底是谁？我也不认识。如果我要是认识他，我把他整死也就完了。我必须想个法子把这吕禄给整死，叫他家去，省得他前去报告那老贼蔡京。石洛想到这儿。 那李四啊，就把一个丸子送到石禄的嘴里边，然后仍坐下喝酒。这个丸子就在石禄的嘴边搁着。这几个人吃了一会儿酒，王三一看，老四，你看看左二大把丸子吃了没？这时候李四已有几分醉意。这李四平常。 就喜欢这杯中之物，这个主的酒量不大，可是还馋酒，一喝就多。
列子瞧了。

小王三，我说三哥呀，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呢？现在这走二大已经利弊在帐下，还能吃丸子，那真叫新鲜。天底下地上边没有这种事儿。要说他真是一条好汉，我呀真想和他交个朋友。不过今生今世那是不能嘛，等到来世再交吧。王三看着李四，我说你去看看丸子到底还在不在。李四那仗着胆子提着灯来到石入的近前，一看着丸子，耶，丸子没了，把李四吓得胆战心惊，就出了一身白毛汗，这酒就醒了一半，拿着灯啊在前边照着，后边照着，左边照着，右边照着，这丸子是踪迹皆无。王三就说了，哎，你看看是不是让耗子给拉了去了，绝对不可能，没有，左右旁边一点影子也没有，这个丸子到底上哪去了？原来这个丸子呀早叫石禄给吃了。

0: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
7: 静，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
0: 舍金

0: 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检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7: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

0: 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2: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3: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4: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晓宇、李劲松报道。
7: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的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8: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应该是
9: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8: 看见了8头。
7: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9: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8: 现在说安全更保障得了吗？
7: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说，
10: 一般到现在在地势高，
11: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0: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7: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9: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12: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1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6: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

0: 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 我们口感觉得老水，免费的很方便。
0: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

0: 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2: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3: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后摘要。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
4: 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旧房
2: 期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2: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3: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2: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3: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

0: 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万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1: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波，
4: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5: 兔子一碗才2万呢，
4: 考虑一下啊。
6: 一点小礼，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7: 爸爸，
8: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6: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9: 不要相信他们。
6: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10: 高回报，
6: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11: 老啦，
6: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
6: 纷繁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2: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13: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
0: 我市聚焦青年群体旅游与就业双重需求，吸引全国大学生来延沉浸式体验，稳步推进富有民族特色的青年友好型边陲城市建设。延吉伴手礼双绝出圈，小鱼包与小花裤走俏文旅市场，私家车街头自然，家具厂工人教科书式挺身救火。
13: 沿着 G331吉林段走进延吉，满城绿意裹着22摄氏度的凉风，吹走了一夏的暑热。不少年轻人刚踏上这片土地，就把延吉标记为自己的暑期宝藏目的地。这个暑期，我市聚焦青年群体旅游与就业双重需求，通过风光引流、政策赋能、服务兜底的组合拳，推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多项青年专属礼遇，吸引全国大学生来延沉浸式体验，稳步推进富有民族特色的青年友好型边陲城市建设。
0: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青瓦白墙的古建筑错落排布，一些游客换上朝鲜族传统服饰，沉浸式感受民俗文化风情。这个暑期来这里的青年游客占比持续提升。
14: 是从长春来的，我坐动车过来的，一直对延吉比较向往，然后趁这个暑假延吉还发布了一些对我们大学生的优惠政策，然后就过来了。延吉的这些建筑呀什么的，它都很有特色，看着特别好看，然后在民俗园里面也看到大家都穿这样漂亮的服饰，民族服饰走来走去的，然后非常有观赏性。
13: 距离民俗园不远的延吉恐龙博物馆，凭借独有的史前文旅 IP， 成为 G331 风景线上的热门研学打卡点。馆内丰富的化石展品、生动的场景复原、专业的科普讲解，吸引不少青年学生专程前来探秘一年前的远古世界。
14: 那我们延吉恐龙博物馆呢，在这个暑期为两类年轻群体定制了专属福利，包括参加中考、高考的这个考生们，他们可以享受门票半价的优惠，并且领取精美的书签一枚。在校的全日制在校的大学生呢，可以享受免门票的政策。
13: 今年暑期，我市面向全国大学生推出系列宠学生专属福利。

0: 学学生证可免费乘坐市内公交，到中国朝鲜族民苏园享受门票五折。依托延吉行微信小程序，开通大学生专属优惠通道，发放专属消费券礼包，覆盖景区游玩、特色餐饮、文旅商品、旅拍服务等场景，同时配套贴心住宿保障。 35周岁及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非延吉户籍求职青年，十人以上高校研学团队来延开展研学活动，可申请最长5天4晚的青年驿站免费住宿，让源源不断的青春客流为城市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我是从松原过来的，来延吉参加企业面试，正好赶上大学生暑期旅行就在延吉活动，提前在网上申请。 请了青年驿站免费住宿，感觉特别方便。到了之后发现公交也免费，很多餐饮企业也对大学生打折优惠，我感觉特别实惠。然后这里的夏天也特别清爽和舒服，风景和氛围都挺好的，希望以后能够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吧。
1: 我市对青年群体的宠爱，不止于政策清单，更在于精准对接了年轻人的实际需求。当代年轻人要的不只是价格优惠，更渴望一份被看见、被重视、被关照的情绪价值。这份情绪价值的背后，是我市多年来深耕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用心做实青年隐喻留用文章的务实考量。
2: 为期11天的水上市场专项志愿服务。志愿服务启动第一天，清晨7点，水上市场也是烟火升腾，人声鼎沸。一群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穿梭其间，他们既是客流引导员，也是民宿文化讲解员。记者在现场看到，志愿者在打糕摊位前，结合现场制作过程，用汉语和朝鲜语。
0: 为游客讲解朝鲜族特色美食背后的文化故事，
1: 实际的行动助力文旅发展，讲好延吉民俗故事，让石榴花开的温情感染每一位到访的游客。
0: 这个夏天，延吉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一些游客临走前必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挑选一份带有延边韵味的伴手礼。 出乎意料的是，今年爆火出圈的是造型软萌的小鱼包和充满生活气息的碎花长裤，直接被网友们称作是延吉伴手礼双绝。近日，记者前往西市场实地探访这两款网红单品到底有多火。
1: 今年暑期，西市场依旧人气十足。在工贸区，记者看到，这里成了游客打卡的热门区域，小鱼包和小花裤的特色摊位前围满了游客，非常热闹。
3: 我们是来自河北张家口的，这次来延吉玩，听说这个小鱼包挺火的，我们过来买一个。还有这个奶奶裤，
4: 延吉很好，下次还来。
3: 欢迎你们也到我们的河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买了一条睡裙，然后买了一个那个比较有特色的，像文具盒一样的东西，感觉延吉是一个天气非常舒服，夏天没有那么炎热，然后吃的东西特别特别好。
1: 好吃的一个地方，然后也很喜欢这里，也打算以后还要再来这里玩一下。记者从业主那里了解到，小鱼包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延边明太鱼，深度融合了本土民俗文化元素，承载着吉祥顺遂的美好寓意。而小花裤最初只是本地人日常的居家遛弯裤，凭借清新碎花面料和宽松舒适版型，穿出了延吉人松弛恬淡的生活气质。
0: 现在很多顾客来延吉买老奶奶裤，这个虽然那个力不大，可是走量的货，我们也是挺开心的，能挣钱。希望全国各地的旅客们都来延吉玩。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小鱼包售价在30元左右，小花裤20多元一条。
3: 对，客场1:1战平珲春房川龙虎队。
2: 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展开激烈角逐。 攻防转换，节奏加快，频频在对方门前制造威胁。第19分钟，珲春房川龙虎队抓住边路快速进攻机会破门得分，以1:0率先打破僵局。下半场一边再战，延吉东北虎队调整战术，加强前场攻势，多次组织进攻。

0: 最终将比分扳平，并将战绩保持到比赛结束。当天在赛场看台上，两地啦啦队的呐喊助威声与活力手势舞相映成趣，热烈有序的赛场氛围尽显延边群众的足球情怀与全民健身的活力。
1: 非常气氛不错，希望咱们球队越踢越好，感觉延边州组织的足球会增进咱们球队的情谊，带动了很多人喜欢体育运动。
2: 从延吉来到珲春，然后来看这场比赛，然后我们的心情都是非常激动的，然后球迷们也非常热情，这场比赛踢的也是非常精彩。
3: 8月7号，在延吉市俊峰家具厂附近路段，一辆私家车在行驶中突然冒烟起火。危急时刻，家具厂的几名员工挺身而出，完成了一场教科书式的紧急救援，最大程度降低了车主的财产损失。
4: 当天上午，一辆白色私家车途经俊峰家具厂附近时，车头突然冒出滚滚浓烟，底部不断掉落火星。此时正在厂区作业的邵明云等人第一时间发现险情后，立即向车主呼喊示警，并迅速拎起厂区常备的灭火剂冲向了起火车辆。
5: 当时车从这么着过来，它是这么着是一左转拐这个胡同进来，它就着跟我们老板说，那你看他车着火了。这个时候让我
3: 工人路边突发的车辆起火，引邵明云和同伴们挺身而出，凭着日常掌握的消防本领，拎起灭火器就冲了上去。这场教科书式的救援背后，是刻进习惯里的安全素养，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担当。我们要给这些平民英雄点个赞，他们就是我们身边最实在的城市温度。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3: 上班是为了什么？
4: 因为热爱。
3: 热爱什么？
4: 热爱钱。
5: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3: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0: 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九一点四，宝宝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风向是东南风转东风，风力3级啊，温差有10度，而且呢，今天最高气温28度，还挺热的，所以这个白天防暑啊，晚上防风哈。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路面交通情况。丹红街北向南拥堵141米，缓行20米。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拥堵267米。沿龙路东向西沿南路附近缓行104米。北洋路东向西申花街附近缓行204米。申花街南向北从团结路到菊花路拥堵292米，缓行876米。长白山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缓行213米，健康路西向东缓行72米，前进路东向西白梅胡同附近缓行69米，申花街东向西从人民路到团结路缓行92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缓行537米。当然，这个除了这十个路段之外，还有其他路段也会出现堵车或者是缓行的情况啊。那么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当然，如果您发现交通情况、路面信息的话，我们的28109142810914，随时等待您的反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及时播出，方便大家合理分流行驶。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延边州内的消息啊。我州在充分总结珲春市长护险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即将落地实施职工长期护理保险长护险制度。该制度呢，将为失能参保群体提供基本生活照料与医疗护理制度化保障，有效减轻失能家庭照护经济压力啊。据了解，我州长护险实行州级统筹管理，实现参保政策筹资标准、待遇支付、失能评估、经办流程、基金统收统支六统一。后续呢，将按照全省改革工作部署，适时衔接省级统筹，保障全州长护险政策执行公平统一，实现经办服务一体化。按照工作安排，2026年能人员家庭送去政策红利，进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8月11号，通辽老铁致信延边老铁，东北超烽火连天，此番通辽主场迎战延边，我们诚挚邀请延边老铁奔赴科尔沁草原啊！延边老铁回信通辽老铁，我们将带着足球之乡的底气，奔赴科尔沁，来一场跨越山海的绿茵之聚、民族之欢、振兴之约。这现在这东北超现在都互相致信了啊，挺好。8月10号晚上6点左右，延吉市人民路与橘子街交汇处，多辆电动车在车流中穿行，交警拦下一位未戴头盔的外卖小哥，并没有直接开罚单，而是将手机递给外卖小哥说：“看完这个视频再走。”视频里呢，一起因未戴安全头盔导致的惨烈事故，让外卖小哥变了脸色啊。交警也拍拍肩膀说：“处罚不是目的，安全才是根本啊。”这样的场景呢，如今在延吉街头越来越常见了。今年前7个月，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累计开展专项整治42次，主题宣传68场，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2600余起，城乡道路涉一般程序交通事故同比下降16.3%。在路面管控上，延吉交警创新推出了高峰守点、平峰巡线、夜间突击、错峰勤务模式。早晚高峰在36个固定点位上岗，平峰时段巡逻车巡线，深夜则瞄准货车超载和炸街改装车等突出问题。截止到目前，查处23轮车重点违法3120起，暂扣非法改装车辆137台，夜间专项滞超19次，扣留隐患车辆94台。不少市民也切实感受到了道路通行的变化。那么对轻微违法，交警坚持教育为主，电动车没挂牌、不戴安全头盔、现场学法规、看警示，已有4700余人次接受免罚教育。然而对严重违法者，则一律顶格处理。针对农村地区老年人交通安全薄弱这一短板，民警呢把交通安全宣传送到田间地头、集市、农家，宣传车开进集市、村口绘制交通安全警示墙，民警上门开展炕头普法，面对面向老年群众讲解夜间出行啊、雨雪天气出行注意事项，行动覆盖23个行政村、37处集市，走访千余户家庭。

完成了8600余人次的面对面宣讲，41场警示会涉及5300名群众，上门一对一劝导高龄留守老人510余次，把安全叮嘱送到了群众身边。从过去群众对处罚的抵触，到如今主动学法守规，民警柔性执法化解了矛盾隔阂，收获群众理解与支持啊！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负责人说了，我们多跑一里路，多说一句话，群众就少一份风险。路面严整治，全域广宣传，执法有力度，刚柔并济的治理方式，守护着延吉城乡道路的平安畅通。其实有句话说真挺好的啊，就是多跑一里路，多说一句话，群众就少一份风险。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多说一句话，可能就会解决到很多的麻烦。你比如说，我们到一些窗口去办理什么东西的时候，手续不合规，那么您就多说几句，我们现在缺什么手续，到哪儿去办理，然后再回到这个柜台，是不是就完事儿了啊？不要说，哎，这次缺这个，下次缺那个，来回往返多次跑。当然，我们现在也实行只跑一次了啊。我只是举个例子，你上医院看病也是一个道理，你大夫你多说几句，多给解释解释。很多病人就这样，你包括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领我儿子去看病就是。就是他有一个那个特异性皮炎以及结节性疡疹这种皮肤问题，然后去了之后大夫就啊什么什么毛病，你应该给你开一堆激素药膏就完事儿了，你得告诉我具体怎么去用，一次用多少克，这个病为什么会得的，得了这个病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得病的原因，后续的护理，吃药怎么去预防，在饮食上应该注意什么，生活上应该注意什么，这些其实都是你大夫应该告诉我们的，没有啊，就是去了告诉你这是什么毛病啊，赶紧开一堆药，好了告诉你一天用几次，走吧，然后后续的东西我全得上网去查，为什么会得这个病，日常我应该怎么护理啊，在食物方面是吃一些什么样的抗炎药物，什么样是高敏药物不能吃，高敏的食物不能吃，我全得去上网去查去。就你多说，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多说几句其实能解决很多问题。你想啊，你就以看病为例，我们患者去看病其实都抱着忐忑的心态的去的，就是不靠谱，我们自己觉得不太理解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你多说几句可能就对我们的心理安慰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作用，对吧？都学学。

们继续来关注啊。近日呢，汪清县遭遇了持续强降雨的天气，部分乡镇发生了洪涝灾害。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团体、爱心人士捐款捐物，助力灾区群众抢险救灾、灾后安置与恢复重建。截止到8月10号16点，汪清县红十字会累计接收捐赠物资及基金啊，共计292万1339.71元。我还查了一下啊，我怕说错了。这个昨天说过的消息再重复一遍啊，延吉市公交集团11路利民至孟都美路段停止运营，涉及站点呢是金心爱心老年公寓、种羊场、新岩、新岩村、星光一队、二队、三队、四队、五队和孟都美度假村啊，这些站点停运了啊。但是也别着急，逢369的时候，我们这个老客运站、客运北站这儿会有客运班车啊。好，再来看省内方面的消息。上半年啊，吉林省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了债务融资工具139.4亿元，同比增长了16.6%，加权平均利率2.22%，比上年同期降低了0.2个百分点，直接融资成本创历史新低，节约利息支出2788万元。为完善全省技能人才培育梯队，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启动了2027年度吉林省首席技师工作室师徒工作兼项目入库征集工作，面向各地中省直单位开放申报。8月10号晚，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盛典落幕，长影电影多点开花，长影出品电影《抓娃娃》获最佳女配角，联合出品影片《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镖人风起大漠》拿下了最佳新人。出生于吉林省吉安市的大鹏凭借着《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近日啊，长春海关在进出口货运渠道连续查获了多起商标侵权案件，现场截获假冒浪琴、天梭品牌手表、金利来、万宝龙品牌腰带等，共计7600余件。哎呀，你说这么多假的，他都卖哪去了呢？你就算没被截获，他卖哪去了呢？这个很神奇啊。哎，你在市面上你看着那个专柜卖的都真的，都说真的，但是你这假的，你卖给谁去呢？8月10号，东北首家建在长白山原生林海间、由国铁沈阳局倾力打造的重点文旅项目——长白山火车里假日酒店开门迎客了。酒店园区内18节绿皮车厢错落排列，有朝鲜族、欧式等多元主题客房，我想住。这不重新体验一下这个绿皮卧铺的感觉了吗？人家把车厢、火车的车厢打造成酒店了啊！不知道里面环境怎么样啊，没看到图片啊，有没有空调，是不是冬暖夏凉还是冬冷夏热呀？这个去长白山游玩的朋友啊，就可以去住一下这个长白山这个绿皮车厢酒店了啊。

很有意思啊，而且很有特点。好了，看一下时间，上半段节目就这些啊，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不要走开啊。